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榴莲俱乐部啊。咁有听开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啦，其实都知道啦，我其实都几鍾意唱歌啦，有时候都会同其他 DJ 一起去唱卡拉 OK 啊等等啦。咁其实呢个兴趣呢係我出嚟社会之后啦先至有嘅。但我比较细个嘅时候，好似中学阶段啦，都有被逼参加过一啲合唱团啦，好似中学时候啲圣诞联欢会啊，或者毕业时候啊，我哋个班啊都会去唱下歌咁样啦。但当时我就唔系好识唱嘅，都系人哋唱咩我就唱咩咁样啦。到咗嚟到 Brisbane 呢度啦，就想 pick up 翻呢样嘢，合唱团呢样嘢啊。咁我就最近就同一个朋友就谂啦，不如去揾下一个合唱团一齐参加啦。咁我就喺机缘巧合之下啦，喺网上面咧就揾到一个叫布里斯本青年合唱团嘅团体啦。咁我就去参加咗佢一个 session 啊。成个 session 我其实都觉得几有趣嘅，即系除咗唱歌嘅部分系好玩之外啦，好多嘅团员咧都好 nice 啦。例如见我舞谱啊，都会主动咁样 send 俾我啊，或者去教我点样去睇谱咁样嘅。咁今日啦，我哋就请咗呢个合唱团嘅团长上嚟同我哋倾偈啊。不过喺揾呢个团长倾偈之前啦，我哋呢个时候啦，就首先播一首歌同播翻个广告先啦。转头翻嚟再继续榴莲俱乐部啊。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怜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希望呢个歌俾到力量你。

0: Good night. 多谢你哋。
1: Hello， 又翻到嚟流年俱乐部啦。咁我哋今日好荣幸啦，有布里斯本青年合唱团嘅团长 Kelly 上嚟同我哋分享啊。Kelly 你好啊。
2: 大家好，我系 Kelly。
1: 咁啦，你就系呢个合唱团嘅团长。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合唱团系一个咩嘅合唱团嚟嘅咧？
2: 首先咧，我哋合唱团系专门for华人嘅一个青年合唱团。我哋嘅团员嘅年龄区间咧，大概喺18到50岁之间啦。咁、我哋主要唱嘅作品咧，佢系偏流行性嘅歌曲比较多。
1: 嗯，我想问一下呢个合唱团，你哋系成立咗几耐咧？
2: 我哋系从2025年10月15号开始嘅第一次排练啦。咁我哋即将会迎来1周年庆。咁届时我哋将会举办周年回报性嘅一个演出啦，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1: 其实个合唱团都唔系话成立咗好耐啦，但系就即系1周年，都其实当中都好多唔同嘅故事都发生咗啦。咁呢个其实我哋都可以之后咧继续问一下 Kelly 嘅。咁首先我就想知道啦，点解你会想成立呢个合唱团呢？
2: 其实咧创立嘅初心非常之简单啦，就系、是、我真系好想好想翻去合唱团唱歌。
1: 嗯，你本身都好有一个合唱团经验，或者系
2: 系
1: 嗯，你当初系有几多人同你一起去策划呢样嘢啊？
2: 当初嘅话咧，基本上我哋大概差唔多3-4个人啦。
1: 嗯，
2: 但系我系主要嘅一个执行人员咁样咯。
1: 嗯，由你有呢个想法到呢个合唱团真系成立咗啦，当中系隔咗几耐咧？
2: 其实我哋仅仅用咗1个月嘅时间去筹备，
1: 好劲、哦！
2: 1个月之后，我哋就开始排练啦，就成立啦呢个团。
1: 嗯，即系讲紧呢个合唱团，除咗话你有你啲幕后搞手之外，其实都有啲好紧要嘅人，例如话个指挥啊，或者系个弹琴嗰、那个、你全部都系1个月之内揾得到。
2: 包括揾场地啦，包括去问有冇人感兴趣参加一个合唱团啊？呢一样嘢，就系1个月。嗯，
1: 咁你嘅行动力都超级劲、啊，可以话
2: 系。
1: 你当初啱啱成立嘅时候咧，嘅团员有几多个咧？
2: 啱啱成立，直到而家，我哋目前正式团员咧有接近60位嘅。
1: 嗯，
2: 但系咧目前嚟讲咧，男仔都系比较少啦，所以咧喺呢度咧，我都可以想要趁呢个机会，想要征集更多嘅男生朋友加入我哋。嗯，
1: 系咪男仔都比较怕丑咧，唔想唱歌咧？
2: 几个原因啦。首先咧，如果后生人嘅话咧，佢哋比较愿意自己去独唱，自己夹 band。如果系有啲带小朋友嗰啲有结咗婚啊、有家庭嗰啲男士咧，佢哋可能要需要照顾家庭比较多，包括佢哋工作上面都比较繁忙啊嘛，所以咧我哋真系好难好难去揾到一个男生朋友去加入我哋嘅团咁样样。
1: 嗯，咁即系要呼吁下，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加入，特别系男仔啊，就请联络下 Kelly 啦。
2: 冇错啦。
1: 咁当初你话1个月就话已经成咗团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话你招募团员嗰方面其实都冇乜困难出现咧？
2: 对于我嚟讲，其实都比较 lucky 嘅，因为当初我哋系通过发广告嘅方式，比如话发喺小红书上面去招募呢个成员，咁估唔到喺呢度真系会有咁多人去热爱呢个合唱团啦，或者系真系好想好想去唱歌嘅，甚至乎我哋有一位成员咧系从高考过嚟嘅。
1: 每个练习都在高考上来，
2: 没错了，每个星期三晚黑例牌开车山长水远从高考过来，
1: 那他真的非常喜欢唱歌的人。是的，你的合唱团是每个星期是练几多日？
2: 我们是这样样，我们每个星期就是逢礼拜三的晚黑6:30到8:30的训练，每个礼拜得个一次。咁通常我哋排练嘅流程咧，一般都会分3步骤啦。首先咧会进行一个基本嘅一个练声 的一個練習，即係類似於運動前一個熱身的一個步驟。咁跟住咧就係關於一個和聲的訓練啦。咁兩個 part 咧大概會佔用一個鐘的時間，跟住咧我哋就會正式咁樣開始一個作品的排練啦。
1: 我想问一下你的合唱团有男有女，他们其实怎样分开要唱什么的呢？
2: 首先我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合唱团一个性质的。我们是属于一个混声的合唱团，当然它有同声合唱团。什么叫做同声合唱团呢？就是比如全男班或者全女班，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的一些同声兒童的童，
1: 兒童
2: 的童。咁我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混聲合唱團係屬於佢有男有女啊。一個標準嘅混聲合唱團咧，通常係由四個聲部去組成噶嘛，就好似起樓咁樣，佢需要共同支撐起一個豐富嘅音樂和聲啦。咁呢四個聲部分別就係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同埋低音啊，簡稱咧就係SATB 咁样样咯，所以喺绝大数嘅合唱作品入边，佢系一个基本嘅配置嚟嘅。咁我哋招募成员嘅第一个动作就会根据佢嘅声音嘅特性咧，去匹配佢最适合嘅声部啦。
1: 点样去匹配咧？你而家听紧我把声，你觉唔觉得我系一个男高音定男低音？
2: 我哋首先咧会通过一啲练声嘅一啲练习咧，去听佢把声嘅特性系点样样，咁样咧，我哋就可以知道佢系到底系属于唱高音嘅咧，到或者系定系唱低音啊咁样咯。
1: 咁入团嘅话咧，有冇啲咩要求啊？例如有啲人其实可能话喂，我好中意唱歌，但系我冇合唱嘅经验啊，或者我从来都冇训练过点样去唱歌，佢哋可唔可以参加咧？
2: 入团有咩要求嘅话咧？目前嚟讲入团系冇咩特别嘅要求嘅，但系未来嘅话，我哋因为而家成员已经接近饱和嘅状态啦嘛，我哋会有少少要求。基本上我哋就会测试佢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嘅声音嘅特性如何，第二样嘢咧就系睇下佢有冇基本嘅一个读谱嘅能力，因为呢样嘢系对一个合唱团系比较重要嘅一个因素。
1: 喂，我记得咧，我去练嗰日咧，我系咪已经成功过咗呢个体谱嗰一关噶啦？
2: 冇错，
1: 系啦，仲争呢个睇下我把声系啲咩？
2: 系
1: 啦。咁如果话咧，我嚟嗰个人过咗把声啊，都其实都仲识少少体谱啦，成功咁入咗团啦，但系其实对合唱团嗰啲嘢就唔系太熟悉啦，例如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例如一首歌我很熟悉这首歌，但是合唱团唱的话其实不是那个歌原来的 melody 来的，这样会不会说有些个别的指导可以教一下这个人呢？
2: 当然啦，我们首先呢会有声部长会提前将一个作品通篇这样跟自己声部的人去过一次的。咁呢我们还有一个呢由团员自发建立的一个音乐成长的计划，它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一些没有基础的一些朋友呢进行一个读谱的练习，比如说教他们认识什么是五线谱呀，究竟怎样读这个五线谱呀，它的那个作品里面的节奏是怎样样呀，一份谱里面有什么东西音乐上的表达的方式呀，还有呢如何在和声入面做这个配合呀之类的那些东西，我们的团员很犀利，他都会教你们。
1: 哇，听落一个合唱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要学啦。其实如果我只是去说一个星期去一次，其实够不够呢？
2: 坦白来说呢，一个星期得这两个钟的训练其实是不是几够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性娱乐性的一个团体。如果我再放太，就是说再多一点的时间，团员都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去参加我们的排练。
1: 未必会参加，如果你太扯的话。
2: 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1: 是的，但如果自己真的很想去练多一点或者进步的话，就可以找个声部长去个别地去练习。
2: 我们其实私底下我们会自己组织一些 排练嘅。
1: 嗯，
2: 我哋偷偷地喺背后其实系有做努力嘅呢样嘢。
1: 系啦，如果真系想系唱好啲歌咧，就真系要平时落多啲心机啦。
2: 冇错啦。
1: 系啦，你哋个合唱团咧，呢十个月啦，主要系唱啲咩歌咧？
2: 作为一个社会娱乐性质的合唱团，我们的选曲大部分都是以流行风格的作品为主。啊，比如说王菲的《如愿》啦，啊，《世界赠于我的》啦，比如说也都有唱过日文歌啦，《天空之城》。相信将来呢，我们是有机会都会演唱到粤语的作品嘅，
1: 即系广东歌。
2: Yes，
1: 系啦。咁当中其实个团员有几多人会本身已经识广东话咧？
2: 我哋嘅指挥啦，包括我自己啦，都系识广东话嘅。但系大部分人咧都唔系好识。我哋希望未来可以有多啲广东话嘅朋友可以加入我哋。
1: 系啦，即系当攞日文歌嚟做个例子，你哋教呢首日文歌嘅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识日文啦。你哋点样去？
2: 我哋啱啱好有團員係識得日文嘅，其實，所以佢哋其實可以教我哋嗰個日文，而且唱歌嘅話咧，佢唔一定非要識得嗰個語言先可以唱嗰首歌。包括我以前自己嘅話咧，我唱好多嗰啲意大利文嘅歌啊，其實都可以有辦法可以唱得到嘅。
1: 你係？唱完都唔知个意大利文
2: 讲
1: 啲咩，
2: 其实系唔知咩意思咯。
1: 但系就比较系死记咁样
2: 系啦，我哋可以注音啊嘛。
1: 犀利喎。OK， 我都识日文，我都可以教大家点样去读。系啦，你哋选歌嘅话咧，会唔会话有啲咩标准？系你自己中意多啲一团员，大家都会有啲可以选择啦，定系指挥会觉得呢首啱大家多啲啊？去点样去拣咧？
2: 选歌呢，首先我哋会从两个角度去考虑啦。首先我哋会考虑到团员嘅一个喜爱度。同时呢，我哋会从专业嘅角度去讲呢，都会根据目前团员嘅演唱嘅水平综合性咁样去做一个选择嘅。
1: 即係话其实选歌之前团员都知道你会有啲咩可以俾佢哋揀，係咪呢？
2: 我哋会先去问下佢哋想要唱咩歌呀。咁佢哋有时候佢哋想唱嘅歌，我哋未必可以即刻唱到㗎嘛。因为我哋要根据我哋嘅水平去做一个歌曲嘅选择。咁呢，我哋呢两个标准我哋都会衡量嘅。因为我哋都好关心团员嘅一个对呢首歌系咪有一个即系想要唱佢嘅意愿嘅，呢样嘢好紧要。
1: 你哋目前呢十个月咧，有冇参加过啲咩演出啊？
2: 有嘅，我哋喺建团嘅第二个月，我哋就参加咗第一个球类赛事嘅开幕式嘅演出啦。
1: 咁劲，
2: 系
1: 两个月，
2: 系
1: 啦，唱咗啲咩歌？
2: 当其时我哋唱嘅系《世界赠于我的》。咁咧，我哋又参加咗喺二月份嗰阵参加咗一个春节嘅演出。跟住第三个演出咧系关于一个教育展，我哋做咗一个展唱嘅一个活动。
1: 咁其实大家嘅演出经验其实都算多啦，呢十个月已经有三个演出啦。
2: 喺未来嘅一个月咧，我哋会有更大嘅舞台啦。喺九月份个时候咧，我哋会有一个中秋节嘅一个晚宴嘅演出啦。同埋我哋亦都受邀参加咗，准备参加一个昆士兰嘅合唱节，
1: 都系九月嘅，
2: 都系九月。
1: 哦，可唔可以剧透下你哋会唱咩歌啊？
2: 比如话如愿，
1: 如愿啦，系啦。
2: 其他嘅话咧，欢迎大家去买飞。昆士兰合唱节咧，我可以喺度宣传下，我哋系九月二十六号啦。嘅晚黑7点到9点钟，喺嗰个 Logan 嘅会展中心嗰度，会有呢个演出。如果需要去想要睇我哋演出嘅朋友咧， 可以联系我哋小红书布里斯班青年合唱团，去进行呢个购票。
1: 都大家如果未去参加嘅话，都可以去睇下，睇下会唔会系一个你想参加嘅合唱团啊？
2: 系啦，系啦。
1: 车厘，你觉得啦，呢个合唱团合唱嘅部分最重要嘅系啲咩咧？
2: 首先合唱最重要嘅咧，唔系每一个人唱得几好。而是大家可不可以听到彼此。合唱团最看重的三个要素呢，首先是聆听、配合和团队感。一个人唱得好呢，并不代表呢合唱他就一定好听的。合唱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几时应该突出啦，几时应该收少少啦，亦都要除了要听自己的声音啦，同时都要听到旁边的人，甚至乎他要听到整个团队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都是合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必须要放低我自己，要变成我们。尤其是如果团员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甚至乎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合唱的经验的情况下，最后可以站在一起唱成一个声音，这件事本身就很完美。
1: 即是大家本身的声线都不同，讲话的大细声都不同，我们怎样去通过训练令到大家可以统一这个声线呢，就是一个合唱团要做的事了。
2: 是啦。
1: 都挺得意的，同埋都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2: 没错，这个不是你参加一次两次排练就可以得到结果的一件事，这个是一个长期需要一个长期磨合的一件事。
1: Kelly， 你想呢这个合唱团，你将来你的目标是想它发展成一个怎样的模样呢？
2: 那未来我们希望啦，将 Brisbane Youth Choir 做成一个更加稳定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青年合唱团。首先呢，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招募团员啦，令到更多唱歌即使是没有任何合唱经验的人都有机会可以加入我们的团体。我们不希望合唱团只是一个属于本身就会唱歌的人，而是希望呢成为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地方啦。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不同类型的一个演出，除了正式的音乐会之外呢，都希望我们可以参加到一些社区的活动啊，可以参与到一些文化包括学校的一些活动，以及一些呢比较特别的场合，令到合唱这件事可以真正地行入一个社区里面咯。第三点呢，就是在音乐上我们希望可以尝试到更多元的作品啦，包括一些中文的歌曲、英文的歌曲、广东歌，以及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慢慢建立属于我们 Brisbane Youth Choir 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最后的最后，我们当然希望未来可以跟其他学校、其他的合唱团，比如说来自 Melbourne、来自Sydney， 甚至乎是香港、大陆同埋一些音乐人，以及不同社区的组织合作，令到团员有更多的交流同埋学习的机会啦。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希望几年之后回头看我们 Brisbane Youth Choir 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唱歌的团体，而是一个可以令到年轻人可以找到朋友，可以建立到他们的自信，可以学习合作，亦都因为音乐产生一个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我都觉得呢一个团体，特别是一个华人的团体，是对这个社会很重要，因为我们通常华人都是移民过来的嘛，有没有朋友啊，又不识人啊。
2: 没错。
1: 如果在这个合唱团识到朋友又好啦，同埋我听你讲就是说想有多点演出的机会啦，那这方面应该就是你来紧会比较注重的工作啦，你会将会非常之忙碌。
2: 是啦。
1: 喂，你有没有想过呢将这个合唱团跳出 Brisbane 啊？
2: 其实是有的。因为呢，我自小就是参加一个合唱团长大的。那呢，我是从学校 同埋少年宫嘅合唱团开始，跟住就收唔到科啦，一直到而家啦，系啦。
1: 咁就系希望你可以都令大家有同样嘅经验啦，甚至乎唔单止本地演出，也可能去其他 city， 甚至
2: 系包括咧最近我哋有一个世界合唱节，其实呢个合唱节佢就类似于合唱界嘅奥林匹克。
1: 哦，喺边度搞啊？
2: 佢系每一年都会唔同喺唔同嘅国家搞嘅，今年喺瑞士。
1: 哇，系咪你咁快就要带大家去瑞士？
2: 冇咁快，但系其实呢个系我从细到大去参加嘅一个比赛，我系从呢个比赛度出嚟嘅。
1: 哦，
2: 包括我以前嘅团体系攞咗好多金奖嘅，所以咧我真系好希望我哋嘅团，我而家目前带嘅团可以发展到呢个程度，我哋希望有一日可以企喺呢个舞台上面去参与个比赛。
1: 非常好啊！梦想呢啲嘢系越大越好，咁先至有推动力啊嘛。咁啊 ，Kelly 啱都话自己系由细到大都有参加合唱团啦。咁我哋对呢一 part 咧都好好奇啊。不过我哋而家咧就再休息一阵先啦，播一首歌同广告，转头翻嚟再问下 Kelly 啦。
2: 好。

0: 参加合唱团呢，佢为你带嚟啲咩呢？
1: 其实合唱团最神奇嗰个地方呢，在于呢，你唔係一个人喺度唱歌，你个声音呢会同几十个人嘅声音融合埋一齐啦，咁佢就会变成一种好有力量，好有 power， 并且佢又好 warm 嘅一样嘢。所以呢，喺合唱团你可以识到唔同嘅朋友，亦都可以听到唔同嘅人嘅故事，所以呢一样嘢系非常之中意嘅。
0: 所以你系参加合唱团嗰阵时候，其实就好似你讲啦，你合唱团除咗要唱之外，你仲要用耳仔听嘅。咁你听完其他人一齐唱嘅时候，感觉就好温暖啦。
1: 系
0: 啦，呢个你又好中意呢种感觉啦。
1: 系，
0: 你啱话啦，个指挥其实话系都好犀利啦。我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合唱团指挥嗰啲工作，佢哋系咪真系可以咧？例如你自己唱错咗少少，佢就可以 pick up 到你。你呢个位好似可以
1: 指挥嘅工作其实咧，佢排练之前佢要做通读呢个作品，去研究好呢个作品系咩样嘅。其次咧，佢仲要设置一个排练嘅方法，比如话今次嘅排练佢要排啲乜嘢嘢，练声要练啲乜嘢嘢，而且仲有每一个歌入边有啲咩问题。作为一个指挥，因为我哋喺唱紧歌嗰阵，我哋系听唔到咁多问题出嚟嘅。指挥企个位咧系成个团嘅中间，咁咧佢就可以听到我哋比如话边个段落需要大声啲啊，边段需要细声啲啊，跟住去听我哋和声融唔融合啊，比如话边一个段落要唞气啊，佢就系帮我哋调呢个声咁样样。
0: 哇！所以做指挥个音感真系要非常
1: 之强，指挥系好重要嘅喺合唱团入边。
0: 点解你会话咁中意去唱歌呢？嗱，你就话系小学参加合唱团，去到中学系咪都系学校嘅合唱团嚟嘅？
1: 系有啲系学校嘅，有啲系社会上面嘅合唱团。
0: 咁去到之后咧，中学之后你有冇都参加其他合唱团咧？
1: 中学之后我就冇办法继续喺学校入边唱啦嘛，所以咧我哋就包括我哋啲团员咧就会跳出社会，自己再成立一个社会性嘅一个团咁样样咯。
0: 嗰个同你学校嗰个分别系在于个系咪练习个？
1: 有啲唔同嘅，因为学校嘅话，佢系童声。跟住到某一个年龄之后咧，我哋嘅声变声之后咧，我哋唱嘅作品同埋排练嘅方法都系完全唔同嘅。
0: 咁女仔都会有啲分别噶，
1: 都会有
0: 嘅。哦，真系，我以为啲男仔变咗老牛声，就比较明显，
1: 区别大啲咁样。系，
0: 原来系咁。咁你嚟到 Brisbane 呢度啦，有冇参加过啲合唱团啊？
1: 冇，因为我揾唔到。首先咧，成立呢个团嘅原因咧，就系我喺 Brisbane 揾唔到我想要嘅嗰个团。
0: 你想要啲咩团咧？
1: 首先华人啦，呢度 local 比较多啊。呢度除咗喺学校入边嗰啲偏专业性嘅嗰啲团之外咧，其次就系喺宗教团体入边嘅，教会入边嘅。剩低嗰啲咧，大多数都系俾嗰啲退休人士玩嘅一啲团体。所以咧，曾经有啲团员喺我哋喺参加我哋团之前参加过一啲 local 嘅合唱团，当然佢哋就系唱英文歌比较多啦。但系其实佢哋反应都系话唔系几对味咯。就好似我哋去茶餐厅咁样，我哋想食翻茄通粉、餐蛋子咁样样。咁而我哋系 Brisbane 首个华人嘅一个
0: 青年
1: 嘅娱乐性质嘅，又系唱流行歌曲嘅一个团体，咁我哋系第一个。
0: 都几犀利！即系其实 Brisbane 本身华人都算多啦，但系你哋都系已经系第一个系成立呢、這个
1: 系
0: 啦，
1: 系，所以我特别希望可以继续俾大家提供呢个平台，一直可以唱落去咁样咯。
0: 你创团嘅时候有冇一啲困难嘅地方呢？
1: 我个人觉得唔系好难，因为
0: 点解
1: ？我哋都系带住一个成熟嘅团队嘅架构嚟嘅，因为我哋已经有国内嘅，因为国内有好多唔同嘅嗰啲社会性嘅团体， 佢哋已經係有一個成熟嘅架構喺度，所以係我哋成個架構搬過嚟。所以點解我哋就係咁快可以將呢個團成立起身，就係咁解啦。而且咧，我哋本身咧都係有非常多年嘅喺合唱團嗰個經驗，可以講係從頭到尾大大小小嘅嗰啲演出啊、合唱團啊，都行過一次噶啦。從佢嘅排練法，從點樣運營、點樣管理一個團，包括點樣走呢個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0: 嗯。
1: 怎样做这个 event management 等等，所以这个同时其实都是我一个个人的闭环的一个经验。
0: 嗯，即是说你本身例如在国内的时候，你不单止只是参加合唱团去唱歌，你本身都有 info 在一些管理上的工作，所以就可以将整套系统直接搬过来 Brisbane 这里了。
1: 是。
0: 哇，即是果然是要做呢啲創業咧，有個有經驗嘅人喺度係非常之重要啊！
1: 係
0: 你自己嘅主要喺呢個合唱團需要做嘅工作係啲咩咧？
1: 我要做嘅工作啦，首先就係做佢嘅管理，跟住咧我又涉及到有少少財務嘅管理，同埋點樣運營呢個團體。包括我仲要同指揮去溝通，每一次排練之後有啲咩問題，同埋要同佢溝通未來我哋要唱啲乜嘢歌，之如此類呢啲嘢咯。包括我哋要揾啲贊助商啦，我哋仲要揾啲活動啊，
0: 即係每次
1: 好多工作，
0: 每次練習八點半之後，其實你都未走得嘅。
1: 系啦，我仲要系管场地嗰、那个，我一定系最尾一个走嘅，因为我要关灯关门。
0: 所以团长真系要好大嘅责任，但系你自己好 enjoy 做呢样嘢
1: 嘅。系嘅，
0: 系啦，所以我估你应该唔会话谂住话唔做啊，或者放弃噶啦，你都系继续好有 passion 咁样去做呢样嘢。
1: 从来都冇谂过要放弃。
0: 你嘅字典冇呢个字。
1: 系啦，套用我哋最近同嗰啲团员交流讲嘅一句话咧，就系、是。我哋系得咗合唱癌嘅人，咁呢个病咧，佢唔会令到你死嘅，但系咧会令到你生不如死，
0: 会花好多时间喺度做呢样嘢。
1: 系合唱团系我哋嘅救命稻草，自从拥有咗呢个团队，我哋就系一个复活嘅状态，咁样样。
0: 咁都几好啊！你即系个人都系要揾啲细艺啦，揾啲嘢去练习啊，去钻研啦，咁先至好嘅。
1: 系啦，因为我曾经一起长大嘅一啲团员啦吓，佢哋已经有唔少已经系开始散热啦噶啦，已经开始独立咁样带领佢哋自己嘅团，非常之优秀啦，包括已经系有喺香港，有喺广州，有喺北京都有，我哋唔同嘅团员系分别带领佢哋唔同嘅团，咁咧。最近咧，我都喺世界合唱節入邊咧，我都遇到咗我曾經嘅團友，所以咧，我真係好慶幸我仲喺呢條路上，我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始終有一日，我相信會喺呢個舞台度再次相遇。
0: 你自己有冇一個諗法係幾時可以去到嗰個舞台嗰度見翻你啲朋友呢？
1: 而家唔敢谂啊！
0: 做咗目前要做嘅嘢先。
1: 系啊。
0: 但我相信你得嘅，系啦、啊。你
1: 相信会嘅。
0: 系咯、啊，你有个咁嘅热情喺度，有经验喺度。
1: 系。
0: 你就话啦，你拣歌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好睇你嘅成员嗰个能力去去拣啦。咁如果我撇除咗呢个因素，你会唔会话自己好想喺呢个合唱团有一首歌，你好想大家去唱嘅咧？
1: 系啦，我觉得咧唔可以用一首歌嚟形容，点解咧？因为我希望可以见到我哋合唱团嘅进步，希望我哋水平越嚟越高，然之后可以唱到更多更有更高难度嘅优秀嘅作品。所以呢、这个唔可以净系用一首歌嚟形容噶啦，我哋希望可以企喺更大更好嘅舞台上唱更多更好嘅歌。
0: 系啦，唔同风格嘅歌啊，都好想尝试嘅，系啦。
1: 这未来我哋可以拥有一首我属于我哋嘅团歌。
0: 咦，唔通你连作曲都可以做到？
1: 我哋嘅指挥可以做作曲。
0: 哦，我真系好期待呢样嘢。
1: 实质上呢首歌其实已经系作咗出嚟啦，但 暂时未攞出嚟唱咁样。
0: 几时攞出嚟唱啊？
1: 期待下啦。
0: 好，咁我哋就期待一下啦。多谢 Kelly 咧，为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啦。咁你最后咧，有冇啲咩想同听众讲下啦？例如点样加入啊，或者系入合唱团会有啲咩好处等等咧？
1: 嗯，咁我想最尾同大家讲，如果咧你一直中意唱歌，但系又因为自己冇经验、五音不全或者担心自己跟唔上，而一直冇尝试加入合唱团嘅话咧，我希望你可以俾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去小红书度 search 我哋 Brisbane Youth Choir，中文名叫做布里斯班青年合唱团，私信我哋点样加入。多谢大家。
0: 咁啊，多谢 Kelly 啦，今日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资讯啦。咁我哋就会将你嘅联络嘅方法都会摆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揾阿 Kelly 报名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谢 Kelly 上嚟同我哋分享，我期待你哋一周年啦，会有啲咩事情发生？
1: 多谢晒大家。
0: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啲其他嘅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嚟到五月第一个礼拜六嘅夜晚11点，我哋有榴莲俱乐部入边嘅榴莲音乐厅啦。咁今晚有我麦远喺度之余咧，哇，终于有个朋友终于回归归队啦！我哋有 Chris 啊，我哋等你等到颈都长啊！
1: 哇，真系多谢你啊！我都好耐冇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咁多谢阿麦远咧，今次又邀请我翻嚟同大家讲下啲我好喜欢嘅歌。
0: 梗係啦，即係佢哋聽我嘅 playlist 可能聽到厭咗。今次有你翻嚟咧，就有啲你嘅 input 俾我哋啦。嗱，因為你俾個歌單俾我咧，我就覺得哇，咦，今日我哋係懷舊金曲爺，
1: 係
0: 即
1: 係
0: 呢啲咧係我哋有啲未出世㗎，我要話。
1: 我都有啲未出世嘅，但係大部分我都已經係喺度㗎啦。咁但係
0: 我都喺度嘅。
1: 但其實我諗呢個歌單嘅時候咧，又未係真係特登想懷舊，因為其實呢排我聽歌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個咁嘅感覺，就是、我哋慣咗用串流咧，用 streaming 嘅模式去聽歌咧，我哋少咗咧一啲大碟啊，即係我哋以前好中意咧一聽聽十首歌、十二首歌一氣過聽曬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啲歌星咧就因為可能成本啦，同埋大家聽歌嘅習慣唔同咗，咁佢哋就中意咧單曲單曲咁樣出，咁可能咧出一首歌之後又隔兩個月先出一首，然後咧可能要出成四五首歌，一年之後咧先至將啲出過嘅歌咧擺落咗一張大碟，就好似感覺好似隻精選碟咁樣。
0: 不過咧，我又覺得佢哋咁樣做法咧，就因為以前咧，我哋就會有好多 side track 嘅歌，而家呢個時代咧就已經冇咗 side track 依樣嘢啦。
1: 係啊，係冇咗，同埋但係咁樣咧，我又感覺咧，以前咧聽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好似咧尋寶嘅感覺，因為以前可能喺收音機啊或者喺電視度咧，就係聽到啲主打歌。但係當你咧打開只大碟，你真係因為好喜歡嗰個歌手先至會買噶。咁所以買完之後咧，就發覺咦，裡面有啲寶藏咧係冇喺電視度聽過，就好似格外珍貴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各有各好啦。
0: 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又要即係揭露年齡啦，真係要儲錢去買一隻一餅 cassette 帶，或者係儲錢買一隻大碟嘅。而家咧即係大家好方便，你只要上串流平台，任何一個甚至有埋 video 有 MV 俾你睇嘅，你都係好方便咯。同以前真係好唔同。以前咧我哋好恨買唱碟入邊有一張 poster。唱片鋪嗰啲會好啲，因為佢係卷住咧，就冇嗰條摺痕。但如果譬如喺唱碟入邊嗰張咧，就會有摺痕啦。我就會擺曬喺個牆嗰度，所以咧，我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大張嘅 poster。
1: 哇！即係回憶，我仲記得我自己有啲妹姐嘅黑膠咧，因為我嗰陣時出嘅時候，我淨係可以買到 cassette 帶啦。咁大個嘅時候買翻去二手嘅黑膠碟咧，我先發覺原來裡面嗰啲 poster 咧，學你話齋摺埋嗰啲咧，真係好～好靓，靓到我唔舍得贴，因为我惊贴烂咗佢就冇咗嗰张海报，所以嗰阵时嗰啲大碟啊，嗰啲黑胶咧，真系好多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真系觉得。
0: 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讲下你今日第一首歌拣嚟系咩歌俾我哋咧？
1: 好啊，咁我讲呢首歌之前咧，其实咧我今次嘅歌 list 咧，其实系根据住咧香港金唱片大奖同埋IFPI 全年最高销量大奖呢两个大奖嘅列表上面去拣嘅。咁我翻查资料咧，原来咧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咧第一届咧已经系喺1977年嘅时候咧就开始颁发嘅啦。嗰阵时咧一只唱片咧，如果可以攞到金唱片咧，最少咧要卖到7500张；如果佢想攞到白金唱片咧，就要去卖到15000张。所以其实我发觉呢个嘅榜里面咧，只只大碟首首歌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0: 哦，係喎，你咁樣提起我就記得啦。成日啲歌手咧都話：，我攞咗金唱片啊，白金唱片啊，雙白金唱片，好似好勁咁樣喎。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喺呢個嘅即係以前未有串流之前咧，就會係用呢個金唱片嚟做一個指標，就話自己哇賣得好好隻碟。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個 list 裡面嘅歌咧，全部都係咧一啲賣得非常好嘅唱片啦。咁頭先阿麥遠就話第一首歌係乜嘢咧，我就係想介紹俾大家知咧，呢首歌咧係第一屆金唱片咧攞到百年纪念奖嘅一只唱片，而全界咧里面咧系只得佢咧攞到呢个百年纪念奖。咁而呢个奖颁俾呢位歌手咧就系许冠杰先生，而攞到呢个

獎嘅大碟咧就係半斤八兩啦。但係咧我就冇揀到呢只大碟裡面咁 hit 嘅呢一首主題曲，反而咧其實我就私心咧揀咗另一首慢啲嘅歌，叫做《浪子心聲》，因為呢首歌嘅歌詞啦係細個聽咧就發覺唔係好明點解。咁但係咧，當有啲人生經歷之後咧，呢首歌裡面嘅一字一句咧，其實都係好入心，而且係越聽越有味道。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首《浪子心聲》。

0: 好啦，啱啱听完呢只《浪子心声》，哇，真系啲感觉翻晒嚟喎！
1: 系啊，即系我哋旧香港情怀咧，即刻咧喺个脑里面系咁转啊！
0: 我记得嗰时金唱片颁奖典礼咧，好似系无线有得直播嘅，我记得好似系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睇嘅。
1: 哇，
0: 仲
1: 好
0: 嗰
1: 开
0: 时应
1: 心
0: 该
1: 哦！
0: 喺，好似系咪喺利舞台颁
1: 系
0: 奖
1: 啊，
0: 咧？
1: 喺
0: 真
1: 你
0: 系。
1: 舞台颁奖嘅，而第一届嘅司仪咧就有呢个何守信同埋迪波拉。
0: OK，哇，好犀利！因为咧，跟住我就知你继续都会介绍翻1977年嗰届嘅金唱片入边有啲咩歌。跟住我发觉，咦，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即系佢金唱片就唔系一定系广东歌，有英文歌啊，同埋入边嘅歌手咧都有几多嘅。
1: 系啊，尤其是当时咧，香港嘅乐坛咧，都依然仲系翻唱紧英文歌啦、国语歌啦，而好少咧系本地嘅创作。所以头先大家听嘅《浪子心声》啦，就点解攞到百年纪念奖？就首先系佢系喺个 list 里面，差不多系数一数二嘅剩翻嘅广东碟啦。咁你见到第一届嘅金唱片得奖咧，头先阿麦苑所讲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手，包括有杜丽莎啊、温拿啊、邓丽君啊、徐小凤啊。而非本地嘅金唱片咧，就有 ABBA、Olivia Newton John 啊，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显示到当时咧，大家咧都仲系惯咗咧听英文歌同埋国语歌嘅。我拣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咧由我哋香港歌手唱嘅英文歌。咁我喺拣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因为呢只唱片好有代表性啦，就系杜丽莎小姐嘅同名大碟啦，Teresa Carpio 嘅同名大碟。咁喺呢只碟里面咧，我发觉呢首歌，因为我自己咧都有买翻佢嘅复刻版。咁咧喺呢首歌咧，我系觉得咧佢竟然咧可以唱到咧，俾我以为咧系 The Carpenters 所主唱嘅首歌係好清新啦，同埋估唔到咧，我哋香港都出到一個咁有代表性嘅歌手，可以將英文歌唱得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嚟緊咧就帶俾大家咧有呢首《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0: 講完第一屆揀咗兩首唔同類型嘅歌俾大家聽之後啦，咁嚟緊咧，我就想揀翻一啲大家咧家傳户曉喺第二屆金唱片頒獎典禮咧攞到殊榮嘅呢兩首歌喎。
1: 我都覺得咧，當其時咧七幾年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好多歌咧好流行咧，就因為個電視劇咧令到佢係好流行，令到好多人好中意某一類型嘅歌，亦都因為電視劇咧而去買佢哋嘅唱碟嘅。
0: 冇錯，所以喺第二屆嘅金唱片嘅得獎名單上面咧，你見到有好多嘅大碟咧，個名咧都係當時非常之紅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歌揀到俾大家咧，關於第二屆金唱片嘅咧，就係主題曲由羅文主唱嘅《小李飛刀》啦。呢首歌我諗大家咧，即係我細個啦嚇，唔好話大家，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咧大家都識唱，有時咧仲會扮下大俠咧喺度舞刀弄劍嘅，即係好代表到當時大家都係深入民心嘅。

0: 哇！頭先我哋聽咗小李飛刀啦，哇！呢只真係，即係你話齋家傳户曉，亦都係我諗羅文一首成名啊，或者奠定佢喺樂壇一個好重量級嘅基礎咯。呢一隻歌。
1: 冇錯，咁另一首我想介紹嘅咧，就好似阿麥遠咁講咧，都係令到呢位歌手咧變成一位重量級歌手嘅咧，就有芬妮姐姐嘅《每當變幻時》啦。呢只歌咧，當時喺你嘅印象裡面，係咪都係即係唱到街知巷聞嘅咧？
0: 係啊，嗰陣時咧，即係有阿芬妮啊、欣妮，有時咧將佢哋兩個名咧搞亂咗。但係呢一隻歌咧，即係好容易上口啦。咁同埋之後好多年之後咧，楊千嬅都翻唱過佢呢一隻歌出
1: 系
0: 過
1: 啊，
0: 喎。
1: 其實我識呢首歌係因為楊千嬅翻唱嘅時候咧，我去睇佢嗰套電影，咁所以咧就覺得啊呢首歌幾得意喎，咁翻查翻資料先知，我原來係翻唱嘅，咁但系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呢首歌咧唔係英文歌，亦都唔係國語歌所翻唱，原來呢首歌原本咧係日文歌嚟嘅喎。咁咧係當時咧做咗好多次唔同嘅翻唱啦，咁由芬妮嗰間唱片公司咧就揀呢首歌俾佢唱，咁咧就揾咗阿盧國沾先生去填詞，咁所以咧由盧國沾先生填詞呢首歌咧，同當時咧嘅電視劇主題曲，例如頭先播嘅《小李飛刀》有啲唔同，佢係比較有啲人生啊、哲理性嘅一啲嘅內容，咁所以喺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嘅歌咧，反而咧就可以咧，俾到唔同世代嘅歌手去唱嘅時候咧，都令到人哋都會有好大嘅感覺。咁所以我希望咧，將呢首歌嘅原唱帶翻俾大家聽，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翻當時阿芬妮姐姐所唱嘅呢個版本嘅感覺啊，有芬妮嘅《每當變幻時》。

0: 啱啱咧就听完咗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化时》啦，我头先都讲过啦，当其时咧，我系将芬妮姐姐同恩妮呢两个名好容易搞乱。不过其实我自己私心咧，我
1: 系
0: 系中意恩妮嘅。我谂我第一个嘅偶像咧就系恩妮咯。
1: 哦，当时点解你会咁中意佢咧？
0: 系因为佢好靓啦，咁当然亦都
1: 嗯，
0: 系因为只电视剧嘅主题歌啦，
1: 系，
0: 就系、是《奋斗》呢一只歌。不过咧，
1: 哦，
0: 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其实就比较中意佢只插曲《明日
1: 嗯，
0: 或今天》多啲，但系我自己都系私心，反而可能我唔知咪听到有少少腻咗咧，《明日或
1: 系。
0: 今天》，反而我就中意翻听翻《奋斗》。
1: 系，其实呢两首歌咧，我都好中意嘅。但系我都同你一样，点解会拣《奋斗》咧？就系、是、你知，欣妮姐姐咧，佢个唱腔咧，系通常咧都系比较犀利嘅，即系好天后
0: 澎
1: 级嘅唱
0: 湃
1: 腔，
0: 嘅，
1: 好澎湃嘅。咁咧，其实唔，但系当时咧，因为喺香港咧，尤其是喺79年嘅时候咧，睇翻金唱片嗰个名单咧，其实好多咧都开始唱翻啲比较有中国风情嘅小调。咁咧就少咧，就好似阿欣妮姐姐呢首《奋斗》咧，系用翻佢好习惯嘅天后级嘅巨肺唱腔去唱，所以我觉得咧呢一首嘅《奋斗》咧，真系好代表到当时阿欣妮姐姐咧，佢喺呢个香港乐坛嘅女歌手咧嗰个突出程度。咁所以咧嚟紧咧就带俾大家咧有欣妮嘅《奋斗》。

0: 哇！聽完啦，恩妮嘅奮鬥咧，真係覺得咧，好希望咧，再聽到佢咧出嚟唱翻演唱會。
1: 哦，係啊，其實咧，我都話我係佢個小 fans 咧。其
0: 係，
1: 實當年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嗌媽咪同爹哋咧俾錢我去睇演唱會，就係睇佢。我仲記得係喺利舞台嘅，
0: 哦，都係你舞
1: 咁
0: 台
1: 仲
0: 嗰陣時。
1: 都係利舞台啊。咁嗰時因為仲未有咩紅館嗰啲咧，利舞台一個叫大場啦。如果唔係咧，就當其時嘅有一啲嘅大嘅夜總會啊，因為
0: 哦，都
1: 當
0: 明
1: 其
0: 白，
1: 時好多啲大機構咧都會有陣時會請佢哋啊，同埋佢哋好多時會喺個燈台，咁啲人喺埋嗰度食飯，咁你買飛去睇。但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喺利舞台睇演唱會就係坐第二三行，但係最側邊嗰啲，咁嗰啲會平啲咁樣樣咯。
0: 系，
1: 咁
0: 我
1: 但係
0: 想
1: 都
0: 话都好
1: 相對
0: 近
1: 都係
0: 喎，
1: 近啊。
0: 系咯，见到佢系嗰时系冇兴奋，我有个大歌星喺你面前唱歌。
1: 係啊，我好想偷入後台添啊，因為其實咧，以前咧即係冇咁多實 Q 咧，
0: 系，
1: 其實你喺後台你見到後台嗰個門口噶，你
0: 哦，
1: 夠膽就衝入去啦。
0: 哇，佢真系好 有
1: 但
0: 冲
1: 我
0: 动
1: 當
0: 啊！
1: 其
0: 讲
1: 時我
0: 到，
1: 真係唔夠膽，太細個啦。
0: 系，同埋当时我哋未有智能手机咧，即系唔可以话带个相机入去影相噶嘛，系嘛？即系完全系靠个脑袋去记住当时嘅情况。
1: 係啊，同埋好近啊，因為利舞台相對而家嘅紅館啊，或者其他嘅演唱會場地，佢都係細嘅，咁所以咧可以好似好近見到咯。
0: 咁頭先你講到演唱會咧，另一個我覺得係我人生裏面其中一個清單已經係實現唔到咧，就係、是、我好希望咧，其實聽嚟緊呢位我想介紹嘅歌手嘅演唱會，嚟緊我想介紹俾大家聽嘅咧，就有鄧麗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只歌咧，就出自於《島國情歌》第四集，亦都喺當年第三屆嘅香港金唱片頒獎典禮咧，係攞過呢、這個白金唱片嘅，當時我好記得咧，當年鄧麗君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係屋企人咧喺屋企嘅 HiFi 度攞咗佢只 cassette 帶去播佢嘅廣東大碟，我就聽佢廣東歌開始。但係大個咗之後咧，就發覺咦，原來鄧麗君啲國語歌真係佢嘅寶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哇！如果我有機會去聽到鄧麗君嘅演唱會就好啦，呢、這個都係我心裏面其中一個遺憾嚟嘅。
1: 哦，不過鄧麗君姐姐真係好勁啊！佢係風靡全東南亞，即係唔淨止係香港、台灣，係全個東南亞。就算 even 以前國內即係唔係咁開放啦，但係而家好多人咧都仍然認識佢啲歌。就算而家播翻佢啲歌咧，佢哋都個個都好多人，即係就算係唔係一定話年紀大啦，中間啲中年嘅朋友咧，其實都好熟悉佢啲歌。咁同埋有好多台灣啊或者中國嘅歌手，而家好多時比賽或者唔同嘅演唱情況下咧，佢哋都會翻唱翻鄧麗君姐姐啲歌。
0: 係啊，所以頭先啊葉麥苑所講嘅，即係風靡東南亞，唔淨止係唔同嘅種族啦，唔同地方嘅華人啦，直情係唔同年紀。例如我嗰時咁細個聽佢啲歌咧，都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個歌手啲歌咧真係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希望再帶翻俾大家聽呢首咁風靡全球華人嘅一首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头先啱啱听咗呢只国语歌啦，咁啊，当其时啊，邓丽君姐姐呢只歌咧，我谂真系红遍全东南亚啦，就算而家都好多人都熟悉。咁我跟住睇翻你1979年嗰个金唱片颁奖典礼，攞白金唱片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同埋你真系嗰类种咧好多唔同嘅。我发现有一个好特别咧，就系大 L 有个发你个财财咧，哇！你估唔到呢啲咁偏門嘅歌都攞到白金唱片喎，咁啊亦都有阿姐啊同阿秋官嘅《歡樂年年》啦，大家一過年就好記得佢呢啲歌啦。跟住有 Sam 佢嘅《賣身契》啦，呢啲都係一啲好特別嘅歌嚟
1: 系啊，你再睇落啲咧，就有其他金唱片嘅，你有新尼哥哥嘅儿童儿歌集咧，其实都入咗榜噶。咁所以其实大家咧当时咧真系因为冇串流啦，所以咧大家都好习惯咧去买歌手嘅大碟。呢、这个就真系印证到咧当时好辉煌嘅唱片行业嘅一个印证咯。
0: 即係你諗下，其實當其時，即係大家聽歌咧，即係除咗一啲 pop music、一啲英文歌之餘，其實大家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
1: 係啊，即係呢一個咧，係喺呢啲榜裏面咧，真可以窺探到當時咧大家嘅民情咧，係真係可以喜歡聽唔同類型歌，然後去唱片行咧買翻大家喜歡嘅大碟。咁亦都帶到落嚟咧，我喺個list 裏面點解會揀呢位歌手咧？因為呢位歌手咧，亦都係我另一個覺得好犀利，因為喺成個 list 裏面咧，係佢把聲咧係。得佢先至獨有嘅，我所講嘅咧就係徐小鳳姐姐呢位女歌手呢個聲咧，當時咧我相信咧應該冇乜人會估到紅到真係成個東南亞都會聽佢嘅歌，係嘛？
0: 其實佢真係好特別，即係好多時咧，歌手咧成日都話要保護自己把聲啊，煎炒煮炸，好
1: 係嘅。
0: 好濃味啊、辣嘅嘢就唔食噶嘛。但係佢唔係嘅喎，佢喺訪問入邊咧就話佢開演唱會之前咧，或者唱錄歌之前咧，
1: 係。
0: 佢係要食好多辣椒嘅喎。
1: 先開聲係嘛？
0: 係 啊。
1: 唉，哇！即係所以咧，其實咧，佢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歌手。徐小鳳姐姐一出嚟嘅時候，就係主力唱一啲國語歌啦，唱翻一啲上海三四十年代好紅嘅歌啦。咁但係咧，喺去到70年代尾轉到80年代頭咧，徐小鳳姐姐咧就開始唱翻一啲。廣東歌，兼且係可能係唱一啲廣東原創歌曲添。咁嚟緊呢一隻大碟咧，亦都係佢一個非常之signature 嘅一隻大碟，亦都係咧令到佢咧上咗去另一個層次嘅廣東大碟。咁我嚟緊揀咗就有徐小鳳姐姐《風雨同路》大碟裡面嘅同名歌《風雨同路》。

0: 我哋啱啱咧，头先听咗一只系丽的电视嘅剧集主题曲《天蚕变》啦，跟住落嚟，哇！我见到你拣呢只，简直系呢一套电视剧系非常之经典之余，大家一谂起冯程程喺呢个教堂入边同阿丁力结婚，跟住就许文强跑入嚟想抢新娘，跟住仲有呢一套戏而带起埋呢一个女歌手呢。咁多年嚟啊，我睇呢只歌系1981年，唱到今时今日，佢好多嘅访问入边都话啦，佢每一次演唱会系一定要唱呢一只歌，如果唔系呢，啲乐迷系唔会俾佢落台嘅。
1: 系啊，同埋当时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咧，呢套电视剧咧，无论佢重播几多次咧，都会引起咧，即系大家去讨论翻当年嗰个头先你讲嗰个抢新娘嗰个桥段，然后播到呢首歌嗰个震撼性。我谂呢一首歌亦都系喺海外嘅华人咧，知道香港乐坛嘅其中一首好紧要嘅歌。而呢首歌咧，我记得当时咧。我細個聽嘅時候呢，係我估唔到呢，即係嗰時未諗到啦。其實喺上海發生嘅應該講普通話啦，但係呢，我哋呢就會用廣東話去拍呢套劇呢，都係睇得非常之入戲。所以呢一首歌呢，係真係一個香港嘅 signature 嚟嘅。

0: 好啦，頭先我哋啱啱聽咗《上海灘》啦，除咗葉麗儀姐姐真係唱得好好之外，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嘗試去翻唱，甚至有啲比賽邊唱翻呢只歌，次次咧都係俾啲評判彈到咧，即係大家好難 over 佢嗰個 version。咁
1: 系
0: 同埋
1: 啊，
0: 咧喺我哋一定要提呢一隻歌嘅作曲同作詞啦，係顧嘉輝先生同埋黃霑
1: 葉
0: 先
1: 先生，
0: 生，詞寫得好好，曲亦都寫得好好。
1: 系同埋叶丽仪都称顾嘉辉先生系佢嘅师傅啦，令到叶丽仪咧因为呢首歌咧而将佢嘅事业更上一层楼，所以呢一啲嘅经典广东歌嘅传奇人物配搭咧，我哋真系百听不厌。嚟紧讲紧百听不厌咧，唔知呢一首歌会唔会打勾翻起你细个读书嘅时候嘅记忆咧？
0: 你揀呢只咧，我都中意嘅。不過其實咧，我就中意佢同名大碟入邊嗰只歌啦，即係啲少女情懷咧開始嚟啦。咁 所以咧，就中意嗰種嘅感覺啦。
1: 其实我哋就系讲紧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呢一只大碟，其实呢只大碟咧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啦，兼且咧近年好多歌手啦都会翻唱嘅一只歌。咁但系点解我会拣佢另一只大碟里面嘅歌咧叫喝彩去播俾大家听咧？其实呢首歌咧我自己私心嘅，因为咧好似头先你话斋咧，其实呢一啲咁经典嘅歌咧。好多人會喺呢個歌唱比賽會揀噶嘛，咁我曾經咧就喺一個歌唱比賽裏面咧就被要求唱呢只歌，咁當時係唔識嘅，咁但係咧練咗呢首歌之後，先發覺咧其實呢首歌嘅歌詞就係好正面啦，亦都好易唱啦，亦都係唱嘅時候好朗朗上口啦，咁所以呢首歌咧亦都係喺我人生裏面嘅一個幾特別嘅存在，咁所以咧今次咧見到呢只大碟喺81年嘅金唱片大獎裏面咧有上榜咧，亦都係陳百強第一隻上榜嘅大碟啦，咁所以咧就專登揀翻呢首歌俾大家聽，嚟緊有陳百強嘅喝彩。

0: 跟住咧，去到82年嘅金唱片咧，我哋咧就揀咗兩首歌。咁咧，第一首歌咧就係同阿麥婉嘅偶像咧都勢成水火，當時鬥到難分難解嘅一個男歌手嘅歌。咁呢一首歌咧，我揀嘅係因為咧，佢係一首翻唱歌，但係翻唱到咧，大家都以為咧係佢嘅歌，係一首廣東歌。其實咧，小風波呢只歌咧就係 Air Supply 嘅，係 All Out of Love。
1: 哦，
0: 系咪
1: ？Okay.
0: 突然间讲英文就好有印象，但其实一听翻首中文歌就咦，以为系谭咏麟唱先嘅咧。
1: 因为其实当年咧真系好多好兴改编歌曲啦，
0: 哎、
1: 包括系日本歌啦，或者系英文歌，当其时都好流行喎。
0: 系啊，所以其实咧当时咧因为唔系好似而家咁样网络咁盛行啦，我哋好多时候听咗广东版本先咧就会先入为主，就可能好多年之后咧先至会知道翻呢首歌咧系原来系改编歌嚟嘅。咁谭咏麟呢一只碟咧，亦都系佢事业上面非常之紧要一只碟啦，叫《忘不了你》。咁同名歌曲咧，亦都系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噶啦。咁但系咧喺我嘅记忆里面咧，反而咧小风波呢一只歌咧，系令到我咧更加记得佢呢只大碟嘅，所以就拣咗俾大家听。咁除咗有谭咏麟嘅小风波之外咧，嚟紧我拣另一只歌咧一齐播俾大家听咧，就有一首咧比较系偏翻向中国风嘅歌。咁呢一个歌手
1: 小调嘅感觉，
0: 冇错，呢首小调嘅感觉咧，但系其实咧佢嘅歌词咧亦都系好有人生哲理嘅。我哋讲紧咧就系雷安娜小姐嘅《旧梦不须记》啦。呢首歌咧，我谂咧好多上一代嘅我哋爸爸妈妈嗰代咧都好喜欢嘅呢首歌。

咁嚟緊咧，83年呢屆我揀嘅歌咧，呢首歌亦都係佢嘅歌手生涯係非常之 signature 一首歌。我講緊就係一位好德高望重嘅女歌手葉德嫻小姐啦。Dinny 姐呢首歌咧，我諗咧不下幾十位歌手喺唔同嘅場合翻唱過。咁呢首歌咧，我揀俾大家聽嘅咧，就有葉德嫻小姐喺83年金唱片大賞所得獎嘅大碟《星塵》裡面嘅一首非常之為人熟悉嘅歌《明星》。

0: 我想问下 Chris 啊，哇，你呢个歌 list 入边咧，即系好多歌啦。咁但系咧，有啲歌手，你今日都有啲私心喎，今日有机会播佢2次嘅，包括
1: 系
0: 跟住
1: 啊，
0: 落嚟呢位女歌手。
1: 冇错，因为其实喺呢个歌单里面咧，一入到去80几年嘅时候，就系正值我会经常听歌嘅时间啦。咁其实我都尽量咧喺 list 里面咧拣一啲咧系某位歌手好奠定佢喺乐坛地位嘅一啲大碟同埋歌曲去拣。咁但系呢位歌手呢一首歌，点解我会再次去拣上呢个歌 list 咧？系因为系佢嘅歌手生涯里面咧都唔算叫第一次唱广东歌。但系喺佢唱廣東歌，亦都係唱到為人所熟悉嘅一隻大碟裏面咧，咁所以我就特登咧喺84年嘅金唱片呢個 list 裏面咧揀咗鄧麗君小姐嘅《漫步人生路》，亦都呢首歌《漫步人生路》咧，亦都係喺香港人嘅香港精神裏面咧，其中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歌，咁所以咧希望咧今日咧再次分享翻鄧麗君小姐唱廣東歌俾大家聽，嚟緊有《漫步人生路》。

0: 我哋听完两次邓丽君之后咧，嚟紧咧，我想咧系一系列咁样播，等阵间嗰个 list 里面嘅歌，因为咧依几首歌咧都系咧好有当时八十年代中期咧，大家开始由转听一啲小调啊。電視劇嘅主題曲啦，去到咧一啲咧，大家可以咧民歌起舞，可以去 disco 跳舞嘅歌。咁嚟緊我所講咧，就係介紹翻三個當時非常之人氣鼎盛嘅歌手，包括有張國榮、譚詠麟同埋梅艷芳嘅。一講起呢三個歌手咧，我諗我同麥遠咧就有好多好多回憶，係嘛？
1: 係啊，佢哋三個咧，當其時所有頒獎典禮咧，都係獨攬咗好多嘅歌手獎項啦、歌曲獎項啦，即係其實咧，佢哋一日唔退休咧，即系下边嗰啲都唔知点算噶喎。咁但系咧，睇下佢哋三个咧，当其时真系红遍咗成，又系成个东南亚，即系唔净止系香港咯。咁、就去佢哋周围会去好多唔同地方去表演啦。咁啊，亦都有一年咧，其实而家我哋咪头先讲过咧，啲歌手系每一年系出几只歌，嗰时先出一只大碟嘅。但
0: 系
1: 当其时嘅佢哋咧，有机会咧试过可能一年唔系出。一隻大碟不是出兩隻，有時是出三隻大碟的，
0: 是
1: 夾硬來的，有時會是一些精選、再加幾隻新曲。那我們呢就當其時即是學生時代呢，就成要儲錢去買他們的碟了。還有呢，他們的 marketing 呢當其時很厲害的、即一隻碟裡面呢，即係會有唔同嘅 version 啦，譬如哥哥有白色嘅碟啦，或者甚至係同一隻碟會出三隻色啦。咁三隻色嘅唱片、三隻色嘅 cassette， 你係要盡量希望擁有曬佢哋。跟住咧，我仲記得譚詠麟《愛情陷阱》呢一隻碟咧，我記得我係要去訂隻碟。即是未出之前是要预留你俾晒钱。
0: 预订、是
1: 要预订。
0: 好夸张、
1: 是这样样的。
0: 刚才你讲那些白色的黑胶唱片呢，就是由张国荣我等间揀这只大碟的《为你钟情》带起的。但是呢去到我等间播给大家听的另一只碟，就是梅艳芳的《坏女孩》呢，这一只碟呢真是创了香港唱片界的一个销量的冠军。因为当时看回资料呢，它是卖了72万张的，即是在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呢，他竟然可以出一只碟而卖了70几万张，兼且当时还要在《坏女孩》这首歌是被电台禁播，因为他的即电台认为他的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好，在禁播的情况之下呢，越禁呢就越卖到。所以我觉得呢，当时好像刚才麦远说的，一个歌手一年出三只碟，但是大家的乐迷是会争相希望储到钱，每次出碟都去支持他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这个盛况我想呢，即当时真的一时无两。所以接下来我就选了几首当时那个年代很 hit 的，还有都令到大家可以一起起身跳舞的歌，包括有张国荣《为你钟情大碟》里面的《不羁的风》，谭咏麟《爱情陷阱》的同名歌曲《爱情陷阱》，还有梅艳芳1986年所出的《坏女孩》。跟住第四隻歌咧，就去翻，因為我知道麥遠中意張國榮啦，咁所以我私心揀多一首張國榮《Summer Romance》裡面嘅《無心睡眠》，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經歷翻咧當時呢啲快歌年代嘅嗰種輝煌時期啦。

0: 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剛才除了聽完一連串快歌之後，其實呢譚詠麟呢都有一首歌呢我是很欣賞的，而這首歌呢也都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所以自小在家裡呢就會聽到它不斷不斷地播。這首歌呢就是出現了在譚詠麟《迷惑》這隻大碟裡面的《半夢半醒》。這隻大碟也是譚詠麟賣得最好的一隻唱片。當時在87年這個時代，就是無論股票啊或者大家的經濟上啊都是非常之好的時代，這首《半夢半醒》也是當時可以很代表到譚詠麟的一首歌。希望大家都欣賞這首歌。

0: 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聽完當時80年代非常紅嘅歌手，包括有張國榮、譚詠麟、梅艷芳嘅歌曲之外咧，嚟緊咧，我見到個榜上面咧，終於有啲新人出現啦喎。
1: 即係其實呢一位女歌手出現呢，都幾特別下嘅。咁佢本身係一個 DJ 啦，
0: 冇錯。
1: 跟住呢就出現唱呢一隻嘅時候呢，我哋都成日嗰時讀緊書嘅時候都其實好多時尤其是娛樂圈啦，都係賣靚仔靚女啦。
0: 冇
1: 但係
0: 錯。
1: 佢當其時出嚟個形象又唔算話行好靚啊，好婀娜多姿嗰
0: 係
1: 種
0: 啊，
1: 感覺嘅喎。
0: 同埋咧，我睇翻嗰個白金唱片當年1988年嘅榜啦，其實佢好犀利嘅，佢3隻當年出嘅大碟啦，都攞到白金唱片，都同梅艷芳啊、陳百強啊呢啲咁多粉絲嘅歌手咧係齊名。咁所以我點解會揀翻《灰色》呢首歌咧？就好似麥婉咁講啦，就係佢呢首歌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更加記得同埋更加認識林憶蓮，唔再係一個 DJ，變成一個歌手嘅一個轉捩點嚟嘅。嚟緊有林憶蓮嘅《灰色》。

0: 咁聽完呢個咁有節奏感同埋咁 in 嘅灰色之後咧，呢一位歌手咧就好耐冇出嚟唱歌啦。你對佢仲有冇印象咧？
1: 一定有印象，因為其實當其時咧，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係睇電視撈飯啦。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有新秀歌唱比賽啦。咁第一屆嘅冠軍咧就係妹姐啦，梅艷芳啦。第二屆咧，出咗呢一個著住件中山裝、眼仔細細、個子唔高嘅，佢又攞咗第一名喎。咁我哋又女方啊。
0: 學你話齋，女方當時咧著住中山裝，個子少少，然後眼細細。點知原來咁唱得嘅喎？呢一首我所講揀嘅聽不到的説話，亦都係咧當時喺女方咧係好賣到碟嘅一首歌嚟嘅。當時我仲記得咧，我媽媽咧學同事，然後咧喺唱片鋪去幫佢咧錄咗一隻雜感嘅 cassette 帶，而其中一隻擺喺 side B 第一首歌咧，就係呢首女方嘅聽不到的説話。當時我記得我阿媽咧係不斷重播咧，爭啲播到餅帶爛咁滯。所以呢首歌咧係我好有記憶仔細，就記得女方就係唱呢首歌。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聽翻呢一首聽不到的説話。

0: 喂，好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咯
1: 冇錯，
0: 喎。
1: 咁嚟到89年嘅金唱片頒獎典禮，其實呢兩首歌咧都係當時期咧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因為咧第一首歌咧就係鬧出咗雙胞胎啦。當年咧就有陳慧嫻嘅《千千阙歌》VS 梅艷芳嘅《夕陽之歌》。阿麥婉，你當時係喜歡邊首歌多啲咧？
0: 可能因為嗰時年紀比較細啲啊，反而我會中意《千千阙歌》多啲。咁因為嗰時同夜機啊嗰扎歌一齊，咁同埋嗰時咧好多朋友啊，包括自己咧，都已經係移民啊或者去外國讀書啊。呢兩隻歌我會比較有感覺啲。咁反而可能因為真係年紀細咧，《夕陽之歌》嗰啲，我哋嗰個年代仲未感受到嗰個感覺咯。咁
1: 冇
0: 當然，
1: 錯。
0: 而家後期啲聽翻咧，我就會比較中意《夕陽之歌》多啲啦。
1: 其實點解我會揀《千千阙歌》而唔揀《夕陽之歌》播俾大家聽呢？係因為其實《千千阙歌》呢一隻歌呢，就好似頭先阿麥婉咁所講啦，陳慧嫻當年呢係選擇咗喺最紅嘅時候呢，就去美國度繼續升學啦。而呢一隻歌呢，亦都係佢同 fans 作一個暫別嘅主題曲。今日咧就揀咗呢一首歌咧，去做尾一首歌俾大家聽。咁最尾嗰首歌咧，亦都咧係當時咧非常之脍炙人口。而呢一個女歌手咧，當年咧，我覺得咧，其實咧佢唱歌嘅風格咧，我係覺得好似唔係可以成日聽到佢把聲，因為咧佢把聲咧係成日都咧係一個好高音啦，好 hyper 嘅感覺。但其實呢首歌咧，反而咧令到佢咧嘅歌聲咧係比較容易啲入耳。我講緊就係葉倩文姐姐祝福呢一首歌啦。當時呢首歌係咪會唔會係未必喺你嘅唱片機裏面會播到嘅歌咧？麥婉。
0: 都唔係喎，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葉倩文嘅，咁同埋咧嗰陣時，因為又係啲日劇啦，成日喺電視都有聽，成日都有 loop 住，都中意嘅。但係你話其實喺呢一隻碟入邊咧，其實我就反而中意另外有幾隻歌，包括《遺忘了》啊，另外《為何是你》啊，咁另外亦都有一隻歌，我諗好多人都好熟嘅，就係、是《黎明不要來》啦，就係、
1: 哦，
0: 是《倩
1: 呢
0: 女
1: 首
0: 幽魂》嘅插曲。
1: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呢只碟咧，系真系叶倩文嘅其中一个代表作嚟嘅。但系点解会播呢首歌咧？就系学头先麦婉咁讲啦，就系当时因为系日剧嘅关系啦，佢喺电视机里面咧，你系经常会听到。咁所以咧，其实已经咧系成为咗香港人其中一个嘅集体回忆嚟噶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喺节目尾声啦，拣咗89年陈慧娴《永远是你的朋友》嘅《千千阙歌》，同埋叶倩文嘅《祝福》去同大家咧去完成今日嘅节目嘅。
0: 咁啊，唔該晒 Chris 啦。咁我哋希望好快咧就見你翻嚟咧，就再同我哋分享你嘅 playlist 啦。
1: 好，多謝晒，下次見，拜
0: 好
1: 拜。
0: 啦，拜拜。

0: 欢迎你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逢星期日朝早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你好，我系 Dixon。电台今日好热闹嘅啊！
1: 系早晨，大家好，我系 Jade。咁然后咧喺直播室里面，我哋有我哋嘅常驻嘉宾啊 ，Kristen 同埋 Maisy 嘅 Mavis 啊，系嘛？Maisy。早晨，早晨，早晨。咁然后咧，咁开始我哋嗰个今日节目之后咧，仲做少少介绍。咁大家听得我哋嘅节目嘅话，知道 Kristen 同埋 Mavis 上嚟嘅Maisy 上嚟嘅时候咧，都知道我哋都系讲一啲同我哋健康息息相关嘅。我都学咗好多嘢嘅吓。咁然后咧，开始我哋嘅专题广播之前咧，我都想有少少新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嘅。咁就最近可能一路听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都围绕咗一个好大嘅 topic AI 吓 ，AI 无处不在，
0: 日日都用紧，
1: 日日都用紧，系啦。咁最近咧 BBC 咧做咗一个专题嗰个新闻嘅即系新闻嘅深度广播啦。咁然后咧个镜头咧就系 focus 喺台湾呢个社会咁样嘅。咁然后咧嗰个